0: 早上上盖上拖飞车，盖上第二个我们自己走。
1: 哎，那边拖了，他干活。
0: 那家上面说他上他的那家是，我们进来这个地方。
1: 哎，那边盖子盖上面是。

0: 像这场标准在看这就是香港的日本地区，我来说送的最近的基础上，给日本的，我给他送给这这一帮人，你说的在看不到吧？
1: 2 juillet
0: 1957. Oh my God.